微博等你，微博等你。要不你的米等比给买就会转到了。哎，刚刚是啥子？那不比给我转到叫叫我老了个委屈，叫委屈个委屈个委屈个委屈。哎，我每天个委屈委屈个委屈个委屈个委屈。哎，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